0: 那就先错了。
1: 那我跟谁去吧？
2: West Mount 50, Route 8, New Maryland, 06482, Charlie Golf, on a Marine Audi.
3: 对，过。